早上九点，我国和卡塔尔敦促立即停止西亚战争，维护全球和平。通讯委员会促请 Meta 解释 WhatsApp 账户遭到入侵封锁的问题。欧洲航空安全局就沙特阿拉伯空域发布安全建议。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德苏扬纳伊布拉欣昨天攻克马来亚大学刷新我国纪录，登上泰晤士高等教育2027年全球200强顶尖大学的排行榜，夺得第194位的排名。首相说，这项排名显示马来亚大学在教学和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而这项成就也加强民众对于本地大专的能力，并且和全球顶尖大学竞争的信心。首相表示，必须通过追求知识、自由思考和研究的文化来应对社会和国家的需求，而大学理应培养出思维敏锐、坚守价值观和道德准则，并且勇于开拓新思想的新一代人。我国和卡塔尔一致敦促立即停止西亚地区的战争，以维护全球安全与和平。首相达德

0: 判的最新进展，以及西亚地区的动荡局势，尤其是加沙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以及为缓解伊朗紧张局势所做的努力。首相强调，我国将继续和卡塔尔以及区域伙伴共同支持外交努力，以确保实现持久的和平。他也希望我国和卡塔尔的密切关系能持续发展，尤其是在贸易和投资领域。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祖基菲哈赞说，以色列非法定居者侵入巴勒斯坦的阿克萨清真寺建筑群和伊布拉欣清真寺的行为明显抵触国际法，因此他强烈谴责在以色列安全部队严密控制下发生的这一系列的极端挑衅行为。他指出，阿克萨清真寺是穆斯林最初的礼拜方向，是一条穆斯林群体毫不妥协地捍卫的红线。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在调查公众对 WhatsApp 账号遭到入侵、被封锁，或者是无法再访问做出的投诉。通讯委员会指出，已经接获了92宗相关的投诉，并且在上个星期五向该平台母公司 Meta 提出正式要求。通讯委员会在9月28号和 Meta 展开了讨论，而 Meta 则要求展延到明天10月2号再针对有关问题做出回应。同时，通讯委员会促请 Meta 就此事提供全面解释，并且立即为受影响的用户账号提供解决方案。与此同时，通讯部长 Dazsri Famifadil 促请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发布声明，解释 Meta 公司针对 WhatsApp 账号遭到入侵以及被停用课题所做出的反馈。然而他说，还没有收到通讯委员会和 Meta 就有关课题进行讨论所取得结果的最新消息。水州政府将向州法律顾问咨询意见，以研究是否对沙南太子园居民针对2021年大水灾起诉州政府胜诉一事提出上诉。沙南太子园50位居民针对2021年12月的严重水灾起诉政府等多宗的案件，沙南高庭在9月29号裁定居民胜诉，政府需要为此承担责任。雪州大臣 Dadasri Amiruddin Shari 说，有关判决刚刚由高庭作出，目前仍然有上诉的空间，因此州政府需要进一步研究相关情况。
1: Saya akan dapatkan makluman daripada pihak pegawai tuan undang-undang negeri untuk melihat proses-proses seterusnya, sama ada proses rayuan harus dilakukan ataupun tidak, kerana ia barulah keputusan di mahkamah tinggi. Masih ada ruang untuk rayuan dilakukan dan dibuat untuk memberikan justifikasi itu.
0: 雪邦国际赛道将在星期五到星期天举行2026年一级方程式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这段期间巴林将通过巴林村以及其他的赛外活动，向亚洲赛车迷展示巴林的文化遗产、美食和娱乐特色。这三天的赛事期间，当局也将安排各种国际知名的中国杂技表演、流动艺人演出，以及音乐巨星马丁·盖瑞克斯 Martin Garrix 和阿克塞尔 Axwell 带来的音乐会。本周末的赛事门票所剩不多，巴林国际赛道鼓励车迷尽早购票。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国际消息，欧盟航空安全局星期三发布一项冲突区域信息，为了安全起见，建议航空公司避开沙特阿拉伯部分领空，包括不要在吉达飞行情报区边界沿线指定区域内飞行，直到11月16号。欧盟航空安全局表示，由于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领土基础设施的袭击日益增加，因此存在民用飞机有可能被误认导弹和无人机飞越领空拦截行动，以及坠落碎片等各类风险。迪拜航空一架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了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名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涉事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做出袭击行为的副机长已经被捕，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问话。内塔尼亚胡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的潜在威胁。有以色列官员表示，该名副机长是一名阿曼公民，阿曼方面暂时没有回应。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该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展开破坏活动的平台。声明说，以色列种种行径令西亚地区处于最脆弱、最敏感的时期之一，并且对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伊朗外交部还说，地区安全是一项集体和不可分割的事务，任何协助破坏稳定的势力进入地区的行为将损害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并且加剧不安全和动荡局势。阿联酋官方媒体报道，总统穆罕默德日前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到访的内塔尼亚胡，双方谈及伊朗问题。美国正在推动一项计划，致力解决工业产能过剩造成价格下跌的不公平现象。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二十国集团会议期间表示，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同意执行一项内容包括削减补贴在内的计划。格里尔说，美国将推出一项密尔沃基框架，而这项新协调框架主要是针对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早前中国被指产能过剩，有关产量超过消费量，导致市场充斥中国产品，北京方面驳斥了这些说法。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已经将将军和海军上将人数削减 20%， 此举是为了落实问责制。他说，负责统计数据的人员指出，已经解雇全军 10% 的将军和海军上将，还把将军级的职位总数额削减 10%， 整体裁员幅度达到 20%。去年赫格塞斯针对批评美军机构臃肿，过度关注左翼觉醒理念，并且说军队需要进行重大的整顿。联合国难民署警告，由于持续严重的资金削减，全球主要流离失所地区的难民支持和保护体系面临崩溃风险。今年可能有将近830万名的难民以及其他被迫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者无法获得相应的援助。联合国难民署发表报告指出，2024年到2025年，难民署可用资金减少了大约 24%， 从52亿美元下降到39亿美元。截至今年7月底，只收到今年所需要的85亿美元中的 32%， 资金缺口将近58亿美元。但是难民署负责保护的人数处于历史高位，预计年底增加到1亿3120万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和卡塔尔敦促立即停止西亚战争，维护全球和平。通讯委员会促进 Meta 解释 WhatsApp 账户遭到入侵封锁的问题。欧洲航空安全局就沙特阿拉伯空域发布安全建议。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1951年的今天，马来亚联合邦正式成立了雇员公积金局 KWSB， 为雇员提供储蓄计划，尤其是为他们筹备晚年生活。在初期，公积金局的财务管理与行政工作是由当时负责国家财政治理的英国财政部官员与财务官进行监督。公积金局起步时只有46名官员和20名书记，在实施的第一年，注册过程面临了多项挑战，其中的主要因素包括语言隔阂、仍在持续的紧急状态，以及难以获取雇员的完整资料。如今，公积金局已拥有超过1800万名会员，并持续在雇员退休储蓄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Bro， 走了，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5: 烟霾来袭，空气品质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烟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烟霾期间做好防护，守护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烟霾天气。

0: 过这些地方。
1: 萨巴 VFM 你的凉拌，
2: 这碗大千万别虚荣心作祟。
1: 有声茶馆，这一刻让声音与您相遇，欢迎主播艾德曼韦达。
3: 你好，你好，跟你们声好，跟你说声早安，早安 ，Selamat pagi, Good morning, kopi bosian, kopi sanangan。欢迎收听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早上的 Sub VFM 你的凉拌。是的，今天的有声茶馆有的就是活力满满的我 Edmund 维达，将会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有来自万芳的《夜光》。那虽然是早晨，但是用这首歌曲来开始呢，我相信让大家慢慢的从这个慢节奏当中呢，慢慢的苏醒过来。新的月份不一定要有多大的改变，也许只需要一首熟悉的歌，一个刚刚好的故事，还有一个声音在早晨陪你说说话。是的，今天就让我陪伴着你度过一个美好的早晨，记得泡好一杯咖啡或者一杯茶，或者一杯你喜欢的饮料啊，来开始这美好的一天。那不管你在上班的路上、办公室里，还是在家，慢慢的展开全新的一天，都有我的陪伴。是的，这个小时将会有很多最新的流行歌曲等待着大家。那当然少不了的也会跟你分享很多重要的资讯了，包括有的是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还会跟你分享报章上面一些非常重要的新闻，为您做新闻摘要，让你不出门都能够知道天下事。所以千万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SUBFM 你的凉拌，很多精彩等待着你。我们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歌曲，来自周深的歌声啊，影视电视剧《锦绣南歌》的主题曲，在 VFM 你的凉拌。

0: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听过的歌曲有的是，天色晚了，来自张远的歌声，宝宝们待到了上午的9:28。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Admin 伟达。是的，那稍后歌曲回来之后呢，要马上跟你分享的是沙巴以及纳米地区的这个天气预测。我相信呢，最近大家呢肯定跟我一样哦，都开始了一些户外活动，因为烟霾好像已经过去了，因为天气呢就是恢复了较为正常嘛，那可能就是偶尔是晴天，然后也有一点点的雨水啊，所以呢就让这空气呢稍微的更加的清新了。所以呢，想要开始你忙碌生活或者一些户外活动的朋友们呢，已经可以开始计划了哈。那我自己本身呢就将会开始这个跑步的这个动作啊，因为为什么呢，最近就要开始在控制体重嘛，所以呢之前一直有一个借口，就是哎呀这个天气情况不好啊，烟霾挺严重的，所以就尽量的不要到户外去做运动，那现在没有借口了，所以希望你跟我一样，也是开始你 active 啊，就是活跃的这个生活方式吧。所以我们先听这首歌曲，陈奕迅的《相信你的人》，回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上午的时候，古达局部有雷雨，纳敏西海岸内陆及山打根局部有雨，斗湖是放晴的。到了晚上，到了下午，西海岸古达及内陆局部有雷雨，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雨，纳敏是天气良好。到了晚上，纳敏西海岸古达及内陆局部有雷雨，山打根局部有雨，斗湖是天气良好。那今天的气温是22摄氏度，最高是34摄氏度。接着是风向及海浪方面的消息哦，南中国海吹东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0公尺；苏禄海吹东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0公尺。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全天候天气相对稳定，当然还是希望您密切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当然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呢，记得专注一驾驶，千万不要玩手机，跟前方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希望你安全抵达目的地。这样您继续留守赛宝 VFM 你的凉拌，我是活力满满的 Admin 伟达。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管雨下多久，彩虹总会出现。不管你有多难过，始终要相信幸福就在不远处等你。
1: 身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
2: 是的，雨过天晴呢，一切都会变得更加的好哦。那最近的天气就转好了，希望大家呢就是再次回到户外去进行一些户外活动啦。那当然呢可以带上家人哦。是的，那稍后再歌曲回来之后呢，将会跟你分享的是一则最近呢大家就是比较关注的一则这个新闻啦。那就是大家都说听到就是政府说嘛，诶，可能就是会把最低薪金制给调到某个数目了，大家就开始紧张。那尤其是中小微型企业的这些老板们呢，那稍后呢会为您更新一下这则新闻的。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吧，由田馥甄的《旋日》，出现在这时候的 Suburban FM 你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刚才就跟你预告了，会跟你分享这一则新闻啦。关于大家最近非常就是关注的这个关于最低薪金制的这一则新闻。是的，沈志强呢就在昨天发文告指出呢，他在昨天的内阁会议上提出最低薪金的这个课题，而内阁认同人民薪资水平必须持续的提高，但与此同时呢，也必须保障本地企业，尤其是正在面对营运成本压力的中小微型企业。那他说就是考量到这个领域的承受能力呢，内阁已经同意中小微型企业目前可以豁免新一轮最低薪金调整。那他说呢，政府将采取其他方式协助提高中小微型企业员工的薪资，那包括通过渐进式薪金政策，也就是 Dasar Gaji Progressive，提供薪资的补贴支援，让薪资增长能够与生产力提升同步。那他也强调就是政府的这个目标明确既在确保员工获得更合理的薪资之外，保障劳工福利的同时呢，也让中小微型企业维持竞争力，继续的成长并创造就业机会。那另外呢，团结政府呢发言人都斯里法米也是说首相都斯里安华已经指示全面研究与最低薪金相关的各项事宜。他说昨天的内阁会议当中讨论这件事情其中呢包括最低薪金的落实期限、受影响的员工群体和相关的领域等等。首相要求呢深入的研究若干层面，那如果呢有任何宣布呢，相信可能做出宣布的日期将会是在10月9日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时候了。那法米也是通讯部长他昨天呢在内阁会议之后呢召开记者会的时候呢这么表示的。那他强调政府呢不希望在日后的落实过程当中出现很多的一些错误纰漏等等的，因此呢将会对时间跨度、目标群体和所属的这个行业进行全面的这个审查，所以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不要紧张。那可能会在10月9日的这个2027年财政预算的提呈的时候呢，会有最新的消息了。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1: 是的，时间非常快呢，就来到了上午的9:52。那下个小时呢，稍后在10点的时候，我们将会有的是客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也将会有的是爱的雷达节目环节的出现。
2: Saba VFM 你的凉拌爱德雷达，时代更迭，日新月异，最新最快的资讯就在点指之间。爱德雷达为你搜索最新最硬的科技新知，让你掌握时下最实用的程序与工具，你也能在瞬息万变的时代跟上前进的步伐。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爱德雷达，让生活多姿多彩。
1: 是的，先跟您预告一下，就是这个爱德雷达的话题呢，在下个小时呢，将会跟你分享关于 WhatsApp 的这个手机应用程序。那 WhatsApp 是大家都是平常都在用，那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什么呢？稍后密切留意了。好，当然下个小时也会有好听的一些早期的流行歌曲等待着大家，包括有的是这一首五月天的星空。
3: 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
1: 经典吧，有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3: 不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
1: 阴天假期为难啊，
3: 即

0: 我也痛过。陶晶莹的这首歌曲《女人心事》。放弃过，在自己的房间里觉得幸福。还有莫文蔚的这首歌曲《如果没有你》。
1: 我不会有伤心，但是有如果还是要爱你。
0: 所以下个小时要跟我一起来 K 歌的话呢，记得要继续留守在 Sub VFM 的频道上了。当然为你送上的是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有的是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温馨的这首歌曲送给你。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Salam Malaysia Madani, Ni Hao, Nyatanke Sabah VFM, Kina Hei Wong Yen Fun, Wingy Bobao Haka T Fong Sin Wun, Sin Wun Pen Chip, Chin Sim Yi, Siu Sen He Sin Wun Ti Yao. Sabah Tong Gala Tai Ga Kyong Lam Set Gin Zi Hap Zog. Yu Zi Niu Zung Tui Tong Sabah Nyuk Niu Yong Chit Yap Fat Zen.联邦政府消除加开新建马达纳尼道健康诊所，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粉人见到加拿大调驻站前来探索蓝石建之街合作机会，特别是水产养殖业。蓝石建之主要是利用海洋资源发展建之，同时兼顾环境保护。小七普藏的独斯里邦利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表示，亚泽两位要前列进一步推动沙巴经济增长。其后在门纳拉吉纳巴鲁接受加拿大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 Jody Robinson 礼貌拜会后，安样表示。德独斯里哈吉吉在会面中指出，沙巴有多只工业园区已经做好接纳外界投资的准备。亚条工业园区包括阿比工业园、拉杜总窑工业区、古塔蓝石建之工业园以及锡必丹油气工业园。州政府希望通过亚条工业园区加强沙巴同加拿大界贸易同投资合作。沙巴正在探讨引入优质牛种，提高州内肉牛养殖业界产量。农业唔业及食品工业铺装，德独贾马威贾法系在损失澳洲布里斯班一座养牛场后，安样表示。佢讲沙巴也在研究同澳洲展开肉牛

要节苗种配合适当培训和良效管理，可以让沙巴育苗用切入建基建长列。联邦政府消除加开现建古达茂路马达纳尼道健康诊所，有空工程就在10年前已经获得批准，但至今仍未展开。并达山州议员 Dato Fairos Rendon 表示，州政府已经解决诊所用地问题，也将有关土地正式列为诊所用地。不过政府同领导层多处更换，在工程迟迟冒展开的原因之一。 Dato Fairos 在古达茂路马达纳尼道安阳表示，其讲诊所建后后，道上居民不必再坐船到陆地求医，也能获得基本医疗服务。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在11月9日提前。苏格州议员 Dato James Ratip 表示，联邦政府优先改善拜登同苏格街天力、水供同道路设施。其讲当地仍有一条村庄冇全面获得天力供应。现有的混合式太阳能系统容量也不足以应付不断增加的燃料，因此其希望联邦政府考虑兴建一座太阳能发电中心，为即将发展的拜登 Smart City 提供电力。 Dato James 说，这项设施对拜登 Smart City 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希望能够列入年初财政预算案。马来西亚沙巴大学启用太阳能光谱系统，进一步推动沙巴使用再生能源。沙巴大学也成为州内第一家将太阳能投入商业运作的机构。沙巴大学副教授 Professor Datuk Dr. Kasim Mansor 表示，亚头系统的发电容量达到10.57兆瓦，预计可以减少大学的水电开销。亚头系统也可以让学生和研究人员进行实际的联人科技学习和研究。目前沙巴大学每集一届水电开销达到170万ringgit。 Professor Datuk Dr. Kasim 说，一项计划是沙巴大学和 Quantum Energy 苏联有限公司展开的25年合作项目。在廿25年内，沙巴大学预计可以节省至少5700万ringgit，实际数额可能更高。其喺在沙巴大学太阳能光谱系统启用仪式后，安阳表示，其讲沙巴大学已经完成太阳能商业化计划的第一阶段，为大学发展再生能源迈出重要一步。人民信托局希望旗下土著汽车业企业家明年的总销售额可以达到12亿ringgit。人民信托局主席 Datuk Dr. Ashraf Wajdi Dusuki 表示，一项目标是根据汽车业企业家目前的良好表现指引，也要承接来自马拉汽车生态系统计划，以及人民信托局同汽车业展开的多项合作计划。截至目前，人民信托局已经培养534名汽车业企业家，占全国土著汽车业企业家总数的15.3%。人民信托局将继续提供全面支援，协助土著汽车业发展。要间指引包括技术同职业教育同培训、融资计划，以及协助企业家扩大业务。未来2年至5年，投资同利用业预计将成为推动古塔发展的主要动力。过去5年，古塔街游客人数持续增加，也带动开当地利用业。小七部长李尤说，包括婆罗洲最北端Tip of Borneo， 但是中家杰是在古塔主持 Jalan Jongka Kiat 民名仪式时，安阳表示，在当日的仪式上，前长1.1公里的 Jalan Lintas 正式命名为 Jalan Jongka Kiat。 Jalan Persan 则改名为 Jalan Tun Mustafa。 那两条套路以两名前就两头人的名书命名，是为何纪念家庭对古塔发展作出的贡献。
肖贤、廖一乍同伴

伊沙奇消除善用数码科技同人工智能，让更多人从旅游业发展中消费。旅游艺术及文化部秘书长 Datuk Sharuddin Abu Sohot 表示，科技可以协助游客规划行程，也能向更多人推广马来西亚的旅游特色。数码科技也能协助业者更有效地管理旅游目的地。其讲发展科技的同时，也必须保护环境、文化遗产同传统价值，安样增能让我的旅游业保持竞争力，并持续发展。沙巴应该继续善用退休公务员的经验同专业知识，推动就业发展。消费就业员 Datuk Abdul Kasim Razari 表示，退休公务员来自不同专业领域，其了解经验可以作为州政府规划发展的参考。其讲州政府在制定发展方向同细致行动时，也可以听取退休公务员的意见。Datuk Abdul Kasim 喺在阿比为沙巴政府退休人员协会举办的2026年健康检查发通主持开幕后，咁样表示，其希望2027年财政预算案继续关注退休人员嘅福利，特别系强调退休休假医疗需要。今日重报新闻提要：沙巴同加拿大加强蓝石建制合作。有节牛种推通沙巴肉牛用切入发展，联邦政府消除加开兴建马达纳尼道健康诊所。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Bro， 走喽，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柴油车主请注意，布迪马达尼柴油补贴计划布迪 Diesel 已经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辆车主现在可享有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柴油补贴价格。想查询自己是否符合资格或申请柴油皮卡车及休旅车 SUV 的额外配额，可浏览 budimadani.gov.my 了解详情。 Budi Diesel 让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主享有更实惠的柴油补贴。
4: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0: 有声茶馆。
1: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Edmund 韦达。时间非常快，来到了上午的10:21，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依然由我继续陪伴您啊。是的，这个小时呢，我们会有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大家，包括刚刚听过的两首，有的是五月天的《星空》以及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这个小时呢，都是这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歌单等待着你。我相信呢，你会跟我一样，在收音机旁呢，跟着我一起哼唱这些歌曲了。所以呢，千万不要走开。继续留守。而这个小时呢，我们的这个爱的雷达节目环节将会跟你分享的是什么？上个小时已经跟你预告了关于 WhatsApp 这个手机应用程序。那最近呢，其实有很多人面对就是 WhatsApp 突然不能用，到底出现什么状况呢？是被盗还是被封啊？稍后呢会跟你分享，当然也会跟你分享呢，就是五个设置啊，就是 WhatsApp 非常重要的五个设置，让你呢可以让自己的 WhatsApp 更加的安全使用的。暂时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歌曲啦，有外栏的阴天假期，希望今天不是阴天吧。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0: 请勿轻视水灾风险，请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及河流水位变化，切勿让孩童靠近积水或水灾区域。暴雨期间请避免溪水、游泳或冒险涉水过河，请提前准备紧急应变物资，包括重要文件、药物、饮用水及基本生活用品。若接获当局发出的疏散指示，请立即配合前往安全地点。请记住，今天多一份防范，明天就多一份安全。一个及时的预防措施，或许就能挽救宝贵的生命。如果遇见紧急状况，请立即拨打999求助，携手合作，共同减低灾害风险，安全第一，生命至上。此项讯息由沙巴州消防与拯救局温馨提醒。
1: 是的，刚才听过的歌曲有的是陶晶莹的《女人心事》，把我们带来的上午的10:33，准备好跟你分享今天爱的雷达的话题喽。
2: 沙巴 VFM 带领你了解最新时事，掌握最新资讯。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留守爱的雷达，与时并进，实事求是，爱的雷达陪你继续前行。
1: 是的，欢迎回到来有声茶馆，我是 Edmund 韦达，又来到了每个星期帮大家扫描最新资讯、生活用具还有使用 apps 手机应用程序的爱的雷达。是的，今天这一题呢，我希望大家不只是听着而已，如果你现在不是在开车也方便使用手机的话呢，可以直接拿起你的手机打开 WhatsApp， 因为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做一个 WhatsApp 安全检查。那为什么突然讲这个呢？因为就在昨天，也就是9月30日，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公布了一项最新的消息。那最近就是有一些马来西亚的用户呢投诉，他们的 WhatsApp 账号突然出现问题。问题是什么呢？包括账户被暂停，突然无法登入，甚至呢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之下被其他人登入或者是使用。截至目前呢， MCMC 已经收到了92宗相关的投诉， MCMC 也已经正式要求 Meta， 也就是 WhatsApp 的母公司，对这些问题给予完整解释和解决的方案。那如果你最近啊，你看到有人在 WhatsApp 发帖，就是我的 WhatsApp 突然不能用了，或者是账号无端端被 block， 或者是 WhatsApp 被人拿走了，不一定只是个别的事件哦。那目前 MCMC 的确正在调查相关的情况。不过在这里呢，首先要帮大家搞清楚一个概念哦， WhatsApp 的这个账户呢被 block、被 suspended 或者是跟账号被 hack 是两件不同的事情。那 MCMC 呢也特别的解释，有些人的 WhatsApp 可能首先被不法分子就是接管，然后呢骗子拿着这个账号去发送诈骗信息 spam，或者是进行违反 WhatsApp 使用条款的活动。那最后发生什么呢？ WhatsApp 系统呢发现这个账号有问题，就会把它封掉。所以你看到的结果是我的 WhatsApp 被 block 了或者被封掉了，但是问题可能更早之前就已经发生，你的账号被别人拿走了。好的，那很多人会想哦，我的电话明明在我的手上， WhatsApp 怎么可能会被别人拿走呢？那关键就有一个东西，那就是验证码。大家应该有看过，就是 WhatsApp 发给我们的6位数的验证码。那如果突然有一天你什么都没有做，却收到一个 WhatsApp 的这个验证码的话，先不要紧张，但是也千万不要把它告诉任何人。那记得千万不要把验证码告诉任何人啊。那因为呢，这有可能代表有人正在尝试用你的电话号码注册 WhatsApp。 而骗子呢，接着下来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想办法的让你自己把验证码交给他。那例如呢，突然有个朋友，所谓的朋友啊，就是信息你啊，就是哎，我不小心把验证码发去你的号码了，可以发给我吗？或者是他说我是 WhatsApp 的客服，那需要确认你的账号，甚至呢你的账户出现异常，请提供刚刚收到的6位数啊这个验证码。那记得啊，不管是对方是谁啊，验证码，不管是任何的验证码了哈，包括今天我们讲的 WhatsApp 的验证码呢，都不要给任何人，连朋友家人都不可以给哦。 因为呢 WhatsApp 官方自己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就是千万不要把任何的注册验证码分享给其他人，一旦别人拿到这个号码呢，就有可能进一步的尝试接管你的 WhatsApp 账号了。好的，首先给你关注的就是安全检查的第一项，就是 two-step verification， 就是两步验证，或者是我们叫做双倍的验证哦。那现在呢，大家可以跟着我检查第一项，就是打开 WhatsApp， 进入你的设定，或者是英语叫做 setting， 找到你的账户，或者我们英文叫做 account， 看看你的 two-step verification 这一项呢有没有打开。如果没有的话呢，建议打开。那 WhatsApp 呢，最近其实正在升级这一套的系统。过去呢，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六位数的 PIN number， 就是我们的这个密码。现在呢 ，WhatsApp 正在逐步的把 two-step verification 升级成更强的密码，可以使用更长的英文字母、数字和特殊的符号组合。那简单来说呢，以前别人可能拿到你的 SMS 的这个短信的这个验证码呢，就已经非常危险了。现在呢，就多加一道门，那第一道门呢是验证码，第二道门呢是您自己设定的密码，所以我们叫做双倍的这一个认证了。所以就像家里门已经锁了，我们再加上一道铁门这样子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two-step verification 啊。好的，那第二项大家要做的设置呢，就是把 email 也就是你的电邮给加进去，还是在这个账号里面呢，就是你去设定，然后找到 account 或者是你的账户，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有 email address， 就是你的电邮哈。好的，很多人可能会问，哇塞，为什么会需要我们的这一个电邮呢？其中一个用途呢，就是账户的安全和恢复。那如果你已经添加并验证了自己的 email 的话呢，它可以为账户增添另一层的保障，也可以帮助你呢处理 two-step verification 的恢复了。所以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填写你自己真正能够登入、真正还在使用的电邮哈。不要填写一个十年前开的什么 Hotmail 啊、Gmail 等等的，那必须呢，就是你现在正在用的，而且你是自己本身还记得密码的。好的，第三项呢，要检查的就是检查 linked devices， 就是你有连接的设备。因为什么呢？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用电脑也可以用 WhatsApp 的，对不对？那我们在用电脑版的 WhatsApp 的时候，它会要求你就是扫描那个二维码，然后呢，它就会把电脑里面的 WhatsApp 跟你手机的 WhatsApp 连接在一起。所以呢，就要来检查一下你的这个已经连接的设备啦哈，打开来看看一下。那正常的情况之下，你可以看到自己的电脑，比如说你是 Windows 啦，还是你是 Mac 啦，或者是 WhatsApp Web 啦，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今天打开 Link Device， 就是连接的设备，突然发现，诶，这台电脑是谁的，好像没有看过，或者你不熟悉的一些名称或者代码的话呢，马上把它登出。因为呢 WhatsApp 官方呢也建议用户呢定期检查你的 Link Devices 啊，尤其是我们有时候去办公室的电脑啊、朋友的电脑，甚至是其他设备登录 WhatsApp Web 的时候，就是网路使用电脑使用的这个 WhatsApp 版本的时候呢，用完之后会忘记 log out， 就是登出来哈。所以呢，现在听着节目的朋友们，今天回去检查一下，说不定呢你会发现到，哎，2025年办公室的那一台电脑还连着你的 WhatsApp 啊，所以呢，赶快就是进行清除了。还有两项必须要做的设置，稍后会让你知道。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歌曲，有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

是的，听过了这首非常经典的周杰伦的歌曲《爱在西元前》，那我们要继续来跟你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了。是的，刚才就提了三个你必须要在哇塞里面设定的这个选项，那当然会跟你总共分享五个，所以接着下来第四个是什么呢？第四个我们叫做 Passkey 啊。那其实大家最近呢，在不同的这个社交媒体啊，或者是这平台上面都会看到有这一个功能哦。这个会比较新一点哈。那进入设定就是 Setting， 再进入你的账户 Account， 可以看看你的手机呢有没有这个选项。那什么是 Passkey 呢？简单来说呢，就是让你通过手机本身安全系统来确认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那个你自己本身。那比如说有些是 Face ID。第一就是我们脸部扫描，有些是指纹扫描，或者是手机的 screen lock 了。那么WhatsApp呢，在今年八月公布，全球已经有超过10亿的人使用这个 Passkey， 而且呢，现在还可以为账户呢加入超过一个的 Passkey， 例如你同时使用 Android 或者是 iOS 的设备。所以呢，如果你的 WhatsApp 已经是提供这个功能的话呢，可以考虑把它设置起来。好的，第五项也就是最后一项要设置的，就是陌生电话。那这个呢，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马来西亚人。大家最近有没有收到那一种很奇怪的，就是来电是通过 WhatsApp call 你的啊？比如说有+62啊、+91啊、+234等等的，一个完全不知道是来自哪里的号码突然打给你啊。那以前呢，看到这个号码可能不知道谁来的。WhatsApp 呢，最近也加强了陌生来电的资讯。那在 Android 就是的手机上面呢，如果是没有储存在 contact 啊，就是你的这个电话簿里面的这个人打过来的话呢，现在可以提供更多的背景，比如说是号码是不是来自其他的国家，以及你跟这个号码之间有没有共同的群组。那这个资讯的目的呢，就是让你在按下绿色接听电话之前呢，有好几秒的这个时间考虑哦，你是否真正认识这一个人。好的，那如果我的这个 WhatsApp 呢已经被盗用了，该怎么办呢？那前面讲的是预防，现在讲的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有一天真的是中招了呢，假设你突然被登出啊，哎，用不到了，怎么看不到呢？那朋友打电话给你 ，MM 啊，你为什么你的 WhatsApp 呢要跟我借3000块啊，等等的？那你说啊，我哪里有？这时候啊，不要只是一直尝试改 password 你的密码。根据 WhatsApp 的官方目前的账户恢复方法呢，第一个就是重新打开 WhatsApp， 选择 log back in， 就是再次登录。第二呢，就是输入自己的电话号码。第三呢，就是取得 SMS 或者是电话发送给你的6位数的这个登记的这一个号码。然后呢，重新注册自己的号码。非常重要的一点来了，当你成功用这个6个验证码呢，重新注册自己的 WhatsApp 之后呢，其他正在使用你 WhatsApp 账户的设备都会被自动的弹出来登出了。也就是说，你把骗子呢给踢出来了。那如果系统接下来呢要求 2-step verification PIN，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双倍的这个认证的话呢，但是那个 PIN 呢不是你设置的话呢，有可能是接管账号的人设置了它。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官方说明你可以需要等待7天再尝试。OK， 所以重点来了，不要自己乱找所谓的 WhatsApp recovery expert， 不要哈。尤其呢，也要小心的就是第二次被骗。那这个也是 MCMC 最近特别提醒我们大家的。那有些人的 WhatsApp 被盗之后非常的紧张哦，然后就 Google 我们去搜索，哎，如何可以在马来西亚恢复我们的账号等等的。结果呢，就有人跳出来，我可以帮你恢复，要收个几百块钱啊，帮你找回个人资料啊，然后跟你要求要你提供个人资料。所以这些也是千万不要啊，因为你已经被骗一次了，不要为了旧账号被骗第二次了。所以啊，记得刚才我跟你分享过的五个要设置的东西吗？第一个呢，就是 2-step verification， 看有没有开。第二个呢，就是你的电邮是否已经加入并且验证。第三个就是你的连接设备是否有出现陌生的账号。第四个是你的 passkey， 如果你的账户呢已经有，那有没有设置。最后就是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有人跟你拿这个6位数的这个账号，千万不要给对方啦。所以希望大家呢就可以花一点时间去看一下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5项，然后记得要注意一下，保护好你的账号咯。
所以今天就跟你分享了关于 WhatsApp 的安全性哈，因为最近的确的的确确有很多人面对这个问题。刚才已经跟你说了 MCMC 呢目前为止接到了90多宗的这个投诉啊，就是他们的账号呢被盗走，然后他们被登出来无法使用的，所以希望大家密切的留意这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息了。好的，那下个小时稍后在11点钟呢将会有的是华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呢咱们就会进入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段，有好多首好听的这个旧曲等待着大家，喜欢旧曲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要继续留守在 Summer VFM 的频道上。为你送上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吧，也是一首粤语歌曲啊，《Jangan Kaya Lindo Jiga》，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0: 起床的时候要对早起的太阳舒心一笑，出门之前对镜子里的自己自信一笑，出门之后要对你身边的人微微一笑。
1: 白云高在那蓝天，像你的微笑。
2: 陆阳 FM92.7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政委达为你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提要。沙巴与加拿大加强蓝色经济合作，优质牛种推动沙巴肉牛养殖业发展，联邦政府受促加快兴建曼达纳尼岛健康诊所。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欢迎更多加拿大投资者前来探索蓝色经济的合作机会，特别是水产养殖业。蓝色经济主要是利用海洋资源发展经济，同时兼顾环境保护。首席部长 Dato' Sri P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or 表示，这个领域有潜力进一步推动沙巴经济增长。他是在 Menara Kinabalu 接受加拿大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 Jody Robinson 礼貌拜会之后这么表示。Dato' Sri Hajiji 在会面中指出，沙巴有多个工业园区已经做好接纳外国投资的准备。这些工业园区包括亚庇工业园、拿督棕油工业区、古达蓝色经济工业园以及石壁丹油气工业园。州政府希望通过这些工业园区加强沙巴与加拿大的贸易和投资合作。沙巴正在探讨引进优质牛种，提高州内肉牛养殖业的产量。农业渔业及食品工业部长 Dato' Jamawi Jaafar 是在巡视澳洲布里斯班一座养牛场之后这么表示。他说，沙巴也在研究和澳洲展开肉牛育种合作，为本地养殖户提供优质品种的小牛。这项计划符合州政府推动畜牧业发展的目标，也能协助养殖户增加产量和收入。达杜杰玛维相信，优质牛种配合适当培训和良好管理，可以让沙巴肉牛养殖业更具竞争力。联邦政府受促加快兴建古达毛绿曼达纳尼岛。

古岛毛利曼达纳利岛这么表示。他说，诊所建好后，岛上居民不必再乘船到陆地求医，也能获得基本医疗服务。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在10月9日提呈。苏格州议员 Dr. James Radib 希望联邦政府优先改善白旦和苏格的电力、水工和道路设施。他说，当地仍有一些村庄没有全面获得电力供应，现有的混合式太阳能系统容量也不足以应付不断增加的人口。因此，他希望联邦政府考虑新建一座太阳能发电中心，为即将发展的白丹 Smart City 提供电力。Dadu James 说，这项设施对白丹 Smart City 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希望能够列入这一次的财政预算案当中。马来西亚沙巴大学启用太阳能光伏系统，进一步推动沙巴使用再生能源。沙巴大学也成为州内第一个把太阳能投入商业运作的机构。沙巴大学副校长 Professor Dato Dr. Kasimansor 表示，这套系统的发电容量达到 10.57 兆瓦，预计可以减少大学的水电开销。这套系统也可以让学生和研究人员进行实际的能源科技学习和研究。目前沙巴大学每个月的水电开销达到170万令吉。Professor Dato Dr. Kasim 说，这项计划是沙巴大学与 Quantum Energy 私人有限公司展开的25年合作项目。在这25年内，沙巴大学预计可以节省至少5700万令吉，实际数额可能更高。他是在沙巴大学太阳能光伏系统启用仪式后这么表示。他说，沙巴大学已经完成太阳能商业化计划的第一阶段，为大学发展再生能源迈出重要一步。人民信托局希望旗下土著汽车业企业家明年的总销售额可以达到10亿令吉。人民信托局主席 Dato Dr. Ashraf Wajdi Dusuki 表示，这项目标是根据汽车业企业家目前的良好表现制定。这些成绩来自 MARA 汽车生态系统计划以及人民信托局与汽车业展开的多项合作计划。截至目前，人民信托局已经培养534名汽车企业家，占全国土著汽车业企业家总数的15.3%。人民信托局将继续提供全面支援，协助土著其汽车业发展。有关支援包括技术及职业教育与培训、融资计划以及协助企业家扩大业务。未来2年至5年，投资和旅游业预计将成为推动古达发展的主要动力。过去5年，古达的游客人数持续增加，也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业。首席部长旅游事务顾问丹斯瑞张家杰表示，古达必须继续保持环境清洁，才能吸引更多游客。当地也应该进一步发挥旅游景点的潜力，包括婆罗洲最北端 Tip of Borneo。丹斯瑞张家杰是在古达出席 Jalan Chong Kakiat 命名仪式时这么表示。在当天的仪式上，全长 2.1 公里的 Jalan Lindas 正式被命名为 Jalan Chong Kakiat， Jalan Persun 则改名为 Jalan Dun Mustafa。 这两条道路以两名前州领导人的名字命名，是为了纪念他们对古达发展做出的贡献。小型旅游业者和本地社区受促善用数码科技和人工智能，让更多人从旅游业发展中受惠。旅游艺术及文化部秘书长 Dato Shaharudin Abu Sohod 表示，科技可以协助游客规划行程，也能向更多人推广马来西亚的旅游特色。数码科技也能协助业者更有效地管理旅游目的地。他说，发展科技的同时，也必须保护环境、文化遗产和传统价值，这样才能让我国旅游业保持竞争力并持续发展。沙巴应该继续善用退休公务员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推动州内发展。社委州议员 Dato Abdul Kasim Razali 表示，退休公务员来自不同专业

领域，他们的经验可以作为州政府规划发展的参考。他说，州政府在制定发展方向和采取行动时，也可以听取退休公务员的意见。Dato Abdul Qasim 是在亚庇为沙巴政府退休人员协会举办的2026年健康检查活动主持开幕式后这么表示。他希望2027年财政预算案继续关注退休人员的福利，特别是他们退休后的医疗需求。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巴与加拿大加强蓝色经济合作，优质牛种推动沙巴肉牛养殖场，联邦政府受促加快兴建曼达纳尼岛健康诊所。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ndani。

0: 西亚。Bro， 走喽，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0: 萨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聆听一首金曲，细品一杯普洱，回忆一段岁月，缅怀一份思绪。萨巴 VFM 有声茶馆，伴你共度欢乐时光。
2: 你好，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阿门伟达，欢迎收听 Sub VFM 有声茶馆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段，是一起来聆听旧曲的环节了。上午的11:26，刚刚听过的三首歌曲呢，有的是郭淑芳的《祝福》，费玉清的《再见我的爱人》，当然还有的是陈芬兰的《相思为君愁》，这三首歌曲为我们今天聆听旧曲的环节拉开序幕。是的，先祝福你啊，有个美好的周四啊，周四愉快。在这个小时呢，希望大家呢就是一起来回到当年情，透过首首动听的旧曲呢，我们一起来回忆美好的过往，当然也展望美好的未来了。好的，不多说，要带领着你呢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聆听旧曲的整个氛围。当然在那之前呢，非常感谢所有在我们下巴 VFM V Good 面子书专业的直播间当中的朋友们。那我现在呢就看到的名字我就稍微念一下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包括有的是黄光耀、 Choice and Chai T、 Helen Quay、 TerryLi Sa Sun、 Ois Yap、 朱葵花、 Kai Kai、 Chi Sai Hor， 再往上看还有谁。好的，非常感谢，也非常欢迎大家，还有 Siu Pin、 Jimmy Kok、 王光耀、 Leung Heng Kong，还有谁呢？我再往上看一下，因为大家呢都非常的就是热烈在讨论这些歌曲啊等等的，当然也有在交流哦，也有互相问候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收到呢歌友们的祝福，也在这个美好的时段呢一起来享受好听的旧曲了。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就是继续来收听。OK， 还有的就是在我们面子书专页上面的帖子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留言呢，我就不一一回复大家，在这边呢统一的感谢大家的祝福，也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周四了。接下来听好听的歌曲，有的是凌霄的这首歌曲《苦情花》。

在全球供应危机的冲击下，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 Maritime Malaysia 作为国家海域执法的前线力量，始终坚守岗位，并持续提升行动力度，确保国家海域安全秩序井然，坚决杜绝跨境犯罪活动，一切只为守护国家经济命脉的稳定运转，保障人民福祉与社会安宁。以无畏之姿守海疆，以坚定之心护国安。

让风吹走你的忧愁，让雨洗掉你的烦恼，让阳光给你温暖，让月亮给你温馨，让爱给你幸福，让沙巴 VFM 给你快乐。你好，我是艾文。

是的，听过的歌曲有的是这一首来自珠江的《遥远寄相思》，之前呢有姚苏荣《我还是永远爱着你》，李毅的《你曾经爱过我》，之前呢有珍妮的《难道这是在梦里》，当然有青山的非常浑厚的歌声的这首歌曲《怀念的初恋情人》，当然还有黄小俊的这首《你怎么说》，之前呢有黄清源的《归来吧》，当然还有《情人的眼泪》，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潘秀琼的版本。上午11:56，那今天聆听旧曲的环节就即将接近尾声了。稍后呢，在中午的12点，我们将会把主持的棒子交给英文组的同事，将会有 Experience Variety 节目环节的出现。要聆听英文歌曲以及英文资讯的朋友们，继续留守 3BFM 你的凉拌，不是你的凉拌了，是英语的 Experience Variety 了。是的，当然明天同一时间上午的9点到中午的12点，依然会有华文组的 DJ 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早晨了。为你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有的是蔡城的《水长流》。要下班去了，跟你说声再会，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四 ，Happy First Day， 拜拜。